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被视为是针对中国。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增至8人死亡，7000人一度滞留在成田机场。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

0: 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星期天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9度。7:31，将近32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斯密的信线 Newson 到 Markham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受到影响，汽车故障。然后由 Q 到 Dixon 多车 ，Jamestown 慢驶到 Highway 25右线受阻有维修。在斯密的东行线 L427多车的 Q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到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Huron Terrio。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提醒大家有几个地方有封路啊，在 Kingston Road 啊是在这个 Port Union 以东是关闭的，有这个事故发生。McCallin 由 Queen 到 Elgin Drive 也都是封闭的，有事故发生。Kennedy 由 Unionville Gate 一直到407也都封闭，是 Honda Indy 进行。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说安君好还是奥尔君或是佑君呢？
1: 我说啊，每个都好。
0: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1: 诶，在 Dumbledore'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0: 那 US Hybrid 呢？
1: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寄出车。
0: 那我三个都要。
1: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0: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mbledore'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2: 不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是这样。
2: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嘉年华，
6: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婉婉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者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之后呢，我们转到了这个网络上来直播的节目啊，我是一民。那这个夏季了，也都是旅游的时候，马上也都这个其实叫做夏秋的交界了啊。那这个大家呢也都是抓住啊这个夏天的尾巴，参加各种的这个活动啊。当中啊这个水上活动呢也都非常之多，无论您旅游去阳光海滩，或者在本地呢，咱们也都参加各种的这个水上的活动。但是呢，大家最注意的是什么？对了，没错，两个

次就是安全呐啊。那在这个安全的过程当中呢，哎，跟您分享一件事儿啊，也都是专家做了这方面的研究。那您游泳的时候要准备什么？当然是泳衣和泳装，这是装备，对吗？那这个泳装除了价格呀、合身呐、款式啊、功能啊、流不流行啊、个人的喜好因素之外啊，您肯定最重要考虑是什么？颜色。对了，那颜色如果告诉您呢，跟您的这个啊生死攸关，您知道吗？哎，对了，选择什么样的泳衣，在您出现危险的时候呢，都非常非常之重要。那有关方面的这个专家就根据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资料啊，得出来这样的这个结果：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呢，叫 CDC 啊，从事水上活动的主要危险就是溺水呀，包括儿童。但是啊，咱们成年人还好。不过呢，每年到夏季的时候，咱们也听说过，就是驾船呐、或者到这个湖边呢去游玩的时候，成年人也都有遇溺的状况啊。那当然，儿童必须要严格的看管呐、不能离开这个成年人的视线呐。哎，包括啊，给小孩也好啊，成年人好啊，到底选什么颜色的这个泳衣也都非常之重要啊。当出了事儿救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美国游泳协会啊，就专门啊对这个5到14岁溺水的儿童事故当中啊，就发现了40%发生在天然的水域啊。如果有这个游泳池啊，甚至在浴缸当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不一样了啊。主要这次呢，研究是在这个天然水域当中啊，河流啊、湖泊啊等等一些啊这个浴场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状况。遇水的人，刚才咱们说了，不只限于儿童。啊，美国 CDC 的报告显示啊，美国每年有超过4500名成年人因为是意外溺水身亡，4500人一年哦。另外还有8000起非致命性的溺水事故，造成当事人被紧急送往急诊室啊。你想，8000多人，还有4500人死亡，就是因为水引发的问题。啊，那这是光是在美国啊，那所以说呢，正确的泳装选的对呢，在水中怎么样啊？您被看得见呢，救援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了。救生员或其他人容易看到您，当您万一深陷困境，那真的叫分秒必争，就差这么1分钟或者多少秒。你想，那在水下如果能马上把你救起来，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尽管提高可见度并不等于降低溺水的风险，但如果充分利用各种可用的手段呢，便成为啊管控潜在风险的有力工具了。对了，那不是说穿这泳衣就没事了，对吧？至少它可见度高啊，救援人员在搜救的时候容易发现呢。万一一息尚存，把您救起来，那这个命就保住了。您说是不是？原来选择泳衣啊是如此之重要。好，那说了铺排了这么半天啊，哪些颜色是最危险的？哎，一般的呢，咱们选这个泳衣选什么？喜欢选浅色系比较好看一些啊，比方说绿色、蓝色和白色。这属于叫做水色系，就是深蓝等等啊，这呢跟水的颜色差不多的。说这种颜色越浅就越危险，为什么？那很显而易见啊，这些颜色不会反射周围环境的色彩，就是因为表面能见度低，而无法与水体啊形成足够的反差。那你想，绿色、蓝色、白色进到水里呢，基本上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呢，一眼就看到。那如果一眼看不到或者看得模糊不清楚的话呢，那在救援的时候呢就产生一定的问题了啊。换句话说，跟其他颜色相比，这些颜色比较容易融入水的周遭环境当中，进而降低了可见度，也降低了你的可见度。那救生员呢、家人呢、旁观者啊，可能特别是这个看到您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您穿的这个颜色跟水的颜色混为一体了。那哪些颜色最安全呢？啊，这个研究专家也说了，不妨选择越鲜艳的越好。那还有一些荧光色、橙色呀、黄色啊，最容易被发现。您发现是没有啊？咱们穿的安全背心儿啊，一些警示的东西都是橙色、黄色的，对吗？那些警示的路标，还有那些安全人员在马路上临检的时候，他都穿一个荧光的。
反光的橙色的背心儿，为什么？因为车辆经过的时候马上。

0: 就看到它，你也不能碰到它，那对吗？所以说一旦水面出现了波浪或涟漪的时候呢，几乎任何颜色在水下都变得难以辨认了、哦啊，所以说呢，有方面这方面的这个救援专家等等也都告诉大家啊，这个就等于说您这个在波浪当中啊，就等于在模糊的浴室玻璃门或者窗户一样，发现没有？您洗澡的时候那玻璃都一层雾气，您在背后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对吗？那在水当中就是这样的状况啊，所以说呢，啊，大家选择这个泳衣的时候呢，要颜色鲜艳。啊，越鲜艳越好，甚至有点荧光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万一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哎，也就可以啊马上就被救起。那您说了，这个泳装颜色啊，这个会不会吸引鲨鱼啊？除了浴水之外，也必须考量危险，有鲨鱼的攻击。那相传黄色泳装会吸引，但事实上呢，不管什么颜色，只要在鲨鱼眼中啊形成比较强的视觉的对比，就可以吸引他们啊。那这个避免啊，这个吸引鲨鱼怎么样？不要穿啊这个高对比图案的啊，这个条纹虽然好看，但避免那种明暗条纹交替的非常鲜艳的那种方格等等啊，您看啊，这个选择泳衣也都有学问哦，不能随便的瞎穿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温柔，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3: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3: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Hatchback、Tacoma、Tundra 呢？
2: 我喜欢呢、啊。
3: 喜欢吧？这个星期六，8月15日，当 Valinor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3: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完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Fanning of Toyota 吧。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18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7度。看看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今天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9度。7:50，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西营线 Nelson 的 Markham 的快线左线受阻，汽车故障。另外 ，Kill 到 Dixon 多车 ，James Snow Park 一直慢驶到 Highway 25右线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四零一的东西线427多车的 Kill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的401 C 零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开始堵车。QW 是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西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Huron-Terrio， Garden 东西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0: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联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定在今早的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王丁平华裔男子被杀案调查的进展。31岁的王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嘉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汽车当中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接近，近距离开枪击毙，而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在逃疑犯的资料，直到今年7月公开了一段在2022年11月11号录得的片段，显示疑犯相信在案发前一天，在案发当晚所用的同一路线步行。而警方也都公布了一张根据警方从目击者所得的资料而绘制而成的疑犯图片。警方之前强调，死者生前是一个丈夫、父亲，经营一间小企业，为家人的生活而努力，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多伦多消防公布，士嘉堡的 McCormick Road 和 McNichol Avenue 交界地区，在位于15号 Ash Ridge Drive 的住宅，昨晚大约7点15分发生了2级的火警，地面一层和二层都在焚烧，而火警最终被救熄，两人因为吸入浓烟被送医接受治疗。宾顿市 McCollin Road 和 Queen Street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4点之前发生车祸，初步消息说一男一女送医，其中一个人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正在调查。安省省警仍在调查昨天在401公路发生的车祸，警方最初说有一名1岁的儿童情况危急，及后说该名儿童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2点半，401公路在 Pickering 进 Brock Road 的东行线，省警调查显示一辆车在行驶期间失控撞向防护栏，损坏严重，而紧急服务人员到场时发现后座的一名儿童失去了知觉，而这名儿童经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多伦多病童医院时有生命的危险，接受治疗之后目前情况稳定。而警方说涉事汽车的司机、儿童的母亲被送医时伤势不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措施将会在下个星期三8月19号生效。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在华盛顿寻求达成协议。勒布朗昨天再次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晚间在社交媒体表示双方仍在谈判。格里尔较早之前表示，新的关税是针对加拿大的部分政策，包括各省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汽车实施配额等。而特朗普扬言征收的新关税与之前提出的措施不同，即使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也都不会获得豁免。加拿大报关员协会表示，随着新关税生效期迫近，本国企业目前采取观望的态度，并没有急于在关税生效之前将货物运往美国。而去年夏季，全球零售商和出口商曾经争相赶在美国关税实施之前完成交易，但有专家认为加拿大出口商目前似乎对贸易动荡更加的麻木，一边评估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边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南非驻加拿大高级专员沙伊克说，加拿大决定

并从非洲撤走大部分的维和人员，不符合卡尼政府说中等强国应该携手合作的承诺。而他也都表示，渥太华削减外交使团和维和行动的经费，似乎是对非洲国家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加拿大军队上月宣布，计划从刚果和南苏丹召回所有的维和人员，以及埃及大部分的维和人员。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进口无人机征收最多 100% 的关税，最快下个月起生效。而其中超过25公斤或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 100% 的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和相关的零件会征收 25% 的关税，部分国家可享有较低的关税，其中英国相关税率 10%， 而欧盟、日本、南韩、瑞士、台湾和列支敦士登税率 15%， 但前提是相关无人机的技术、硬件、软件都是源自本土或美国。特朗普同时指示商务部长订立在美国本土生产无人机和相关部件的计划。措施被视为是针对中国，其中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创新去年便占据了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有分析预料，关税会对中国的无人机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白宫发表报告，指多个贸易伙伴透过第三国非法转运商品到美国，规避华府加征的关税，而估计导致美国每年损失税收达到190亿到260亿美元。报告特别提及到中国，指中方因应华府在2018年征收新的关税，将货物运往其他国家包装和有限度的组装，然后再转运去美国，令中国对美出口看似减少，但实际上中国继续发展制造业，进而可能对美国的工厂和就业构成挑战。报告列出40多个国家和地区，指他们存在协助中国非法转运的风险，其中在第一个级别包括与美国接壤边境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其余还有台湾、日本、南韩和印度等等。另外也都有一些跟中国相关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紧密融合的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林肯号航母。而根据华尔街的日报报道，林肯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的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根据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美国财长贝森特预告说，华府会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他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预告，下周将会公布措施，但未有透露细节，只表示这将会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同时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的封锁，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的港口。美国副总统麦斯接受或是新闻访问时强调，相信美国可以达成战事的目标，而其中首要是恢复中东国家出口能源，以降低和稳定能源的价格。另一个目标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新西兰安全情报局较早之前发表报告，指中国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新西兰安全情报局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情报机构透过不同方式招揽新西兰政府现任和前任的官员等，以获取情报和敏感的讯息。又指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紫金山天文台试图在新西兰安装地基太空基础设施，收集有军事价值的情报。日本千叶县受破纪录强降雨的影响，多处水淹，增至8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有1人失踪。部分死者因为洪水被困车内，被救出时证实死亡。千叶、茨城以及埼玉县一度共有40万人收到了疏散的指示。千叶县一度有超过 4.5
5万户停电，目前过半恢复电力供应。连接成田机场和周边地区的铁路和巴士昨晚全面都停驶，一度。

0: 有7000多名的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机场准备了食物、饮用水、睡袋应急，而部分的公共交通早上恢复了运作，客运大楼是大排长龙，等候巴士离开。当局开放了11个临时安置点给无家可归人士暂住，其中千叶县政府大楼累计接纳了1800多人入住，而县知事向自卫队请求支援，清晨起护送约4000名滞留 JR 苏我站的民众回家或者是临时进行安置。中国浙江长兴县今天早晨发生了泥石流，1死30宗。当地受极端天气影响，短时间之内出现了强降雨。清晨6时许，在和平镇的滩龙桥村，因为山洪引发了泥石流，冲毁了民房。当局组织多个部门的人员到现场救援，初步核实造成1死3人失踪，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展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1%，局部地区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17度。周末星期五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9度。星期天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9度。8点12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斯林的信线 Newson 的 Markham 的快线左线受阻，汽车故障啊，然后再由 Q 到 Dixon 繁忙 James Snow Park 一直慢驶到 Highway 25右线受阻有维修。401的东行线由427堵车的 Q DPP 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由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由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堵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Huron Ontario， 还有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port Honda
1: 性节冷暖。
5: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3个 X。
6: 谢谢，其实有3个 X， 你也可以哦。
5: 3个 X， 我也可以。
6: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3个 X 大卖，既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0厘哦。
5: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6: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5: 想拥有3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Yeah.
7: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8: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期待这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因为是我人生

0: 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
1: 系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想跟你好好同在。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今天的环境，8月1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1%，局部地区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7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星期天呢7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9度。8点20分再为您更新路况。41的西行线 Newson 到 Markham 仍然多车， Kill 到 Dixon 繁忙， James Snow 堵车到 Highway 25右线受阻有维修。401的东行线由427多车的 Kill 的附近，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41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North Shore 多车到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Huron Ontario，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0: 财经新闻报道。
2: 咱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金价在创超过两个月来的新高之后，出现了获利回吐，而现货金最多升了约1%，每盎司高见4449美元以上，较早时呢徘徊在4354美元附近。纽约期金12月份的合约触及到每盎司4509美元之后回吐，收报4420.4美元，跌了约1.1%。国际油价结束了连日的升势，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都下调今年石油需求的预测，投资者忧虑全球原油需求有疲弱的迹象，加上美国原油的库存急剧增加，拖累了油价的表现。伦敦布兰特汽油10月份的合约一度跌穿了每桶86美元，收报87.07美元，跌了超过2.1%，结束了6天的升势。纽约汽油9月份的合约最多跌了3.8%，低阶80.09美元，收报81.25美元，跌2.4%，是连续5连升。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而外电预测说呢，单季7月份人民币的贷款减少3410亿，创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跌幅。市场原先预期会增加450亿元，而截至7月底，广义货币的供应量余额按年增长7.7%，略低于预期，创去年3月以来的新低。截至7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按年增长7.4%，头7个月社会融资的规模增量累计22.25万亿，按年减少1.74万亿。外电预测7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41万亿元，按年增加2500亿元，是高于市场的预期。研究机构 Mobility Global 预测说呢，今年中国的轿车和厢式货车出口量有望突破1000万辆，较2019年不足60万辆，呈现惊人的增长。

0: 实现欧洲每十辆注册的新车就有一辆中国车的里程碑，但同时令到全球航运业界面临运力奇缺和运费飙升的双重挑战。报道说，专用汽车的运输船滚装船的船期啊，已经预定到几年之后，而今年租船的费率大幅攀升65%。而根据船舶经纪公司的数据说呢，六月份大型汽车运输船舶的年租费率达到平均呢每天7万美元，远高于去年底的4.25万美元。部分的航运费用啊，更是达到疫情前的2倍。全球最大的汽车运输船队华伦威尔森的行政总裁指出，虽然全球的船队规模已经扩充了约40%，仍无法填补中国的运力方面的缺口。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2: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2: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被视为是针对中国。美国计划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日本千叶暴雨成灾，增至8人死亡，有7000多人一度滞留在成田机场。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1%，局部地区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17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星期天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9度。8:31的为您更新路况：401的西宁线 Newton 的 Markham 多车 ，Brock 到 Salem 繁忙，另外 Q 到 Dixon 也都堵车 ，James Snow 慢驶到 Highway 25。右线受阻，有维修的工程。401的东行线由427多车的 Q，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自白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35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Huron Terrio，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说安君好还是二君或是右君呢？
1: 我说啊，每个都好。
0: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1: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0: 那 UX Hybrid 呢？
1: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0: 那我三个都要。
1: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0: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2: 趁早，
1: 心情正好，
2: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不夸张地说，史蒂夫·艾默斯的爱情就像一部青春电影。他在纽约州北部的伯特利浸信会基督学院遇到了梅丽莎·福克。当时梅丽莎是高年级的学生，史蒂夫则刚刚转学过来。他和朋友打赌，说自己在圣诞节前就能和梅丽莎约会。为了完成目标，他想了各种办法，甚至在课堂上偷偷用强力胶把自己的手粘在了梅丽莎的手上。后来史蒂夫输了赌局，但他最终还是赢得了梅丽莎的芳心。1996年，两个人结婚，三年后大女儿汉娜出生了。史蒂夫和梅丽莎在家里教育汉娜。到了2001年，他们搬到了田纳西州，这里税收更低，土地也更便宜。史蒂夫一边开了一家擦窗公司赚钱，一边在家里养鸡养山羊。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家里的人口数量开始飞速增长。俩人生了两个孩子，又从战乱国家收养了三个孩子。几年后，他俩又生了一个儿子。到这儿，他们已经有七个孩子了。又过了几年，夫妻俩听说附近有一对兄妹一直被嗑药的父母虐待，于是他家里又多了两个孩子。最后，在2016年，汉娜有个朋友意外怀孕了，准备堕胎。夫妻俩合计了一下，又出手了，最终家里孩子的数量定格到了10个。10个孩子对于普通家庭夫妻两人来说真的是个不小的负担。还好聪明懂事的大女儿汉娜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姐姐的责任，她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弟弟妹妹，还在外面表演魔术补贴家用。史蒂夫说，汉娜从小就活泼开朗，她会在沃尔玛里扯着嗓子唱歌，从来不怯场。15岁，她考进了当地一所社区大学。大一暑假，她就跑到伯特·雷诺兹的电影片场实习。她说，等她长大以后，要当一名时装设计师。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2016年，万圣节那天，故事急转直下。那天汉娜盛装打扮要去参加一个派对，她告诉父母派对在雅典。起初夫妻俩以为她说的是田纳西州的雅典，离家大约40分钟的车程，但实际上派对是在佐治亚州的雅典，开车要4个小时。那天晚上汉娜和朋友开着她那辆沃尔沃就出发了。车是史蒂夫给汉娜买的，选这车的原因就是它的安全系数很高。妈妈梅丽莎说，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汉娜涂着红色的口红，穿着白衬衫，站在走廊里照镜子，她看起来很高兴，还哼着歌跟我道别呢。11月1日凌晨，汉娜驾车回家了。她没有喝酒，车速也低于限速，但玩了一晚上的她有些疲惫，朋友在副驾睡着了，她也不知不觉打了个盹儿。然后她的车在75号洲际公路上偏离了车道，撞上了护栏。她撞上了一个叫 Terminal End 末端护栏的安全装置，这是一种安装在高速公路护栏末端的黑红相间的长方形装置，可以吸收动能。按照设计，这个护栏应该会随着汽车的撞击而变形，像丝带一样挡在汽车前面发生卷曲，以减缓车速，降低造成的伤害。可是这根护栏没有弯曲，而是直接撕裂了汽车，将汉娜的身体拦腰截断。当时史蒂夫正在喝咖啡，汉娜朋友的

母亲打电话过来告诉他汉娜出了车祸，他联系了警方，对方说没有派急救车去现场，他明白汉娜已经不在了。史蒂夫和梅丽莎上了车，想赶去事故现场，但俩人迟迟没有发动汽车，他们坐在车里哭得动弹不得，最终他们留下的只有女儿在车里的几根头发。几个月后，田纳西州的交通部给他家寄来了一张$3000的账单，要求汉娜赔偿要了他命的护栏。史蒂夫愤怒极了，突然萌生了在网上搜索护栏事故的想法。不搜不知道，他一下发现了数百起相关的新闻报道，讲述人们如何因撞击护栏而致残致死的案例。原来汉娜的遭遇并非孤立，甚至可以说是时有发生。随着调查深入，史蒂夫终于意识到，原来汉娜的死并不是意外，如果护栏可以正确安装，汉娜本可以不用死的。2017年，他以过失致死为由起诉了护栏的制造商林赛公司，指控该公司没有遵循美国政府对于护栏设计的要求，而且公司没有提供合适的安装说明，导致护栏安装不当，造成了汉娜死亡。最终诉讼在2022年达成了和解，赔偿金额没有公开，但应该是一大笔钱。有了钱之后，史蒂夫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于是他决定做点不一样的事儿。他关闭了公司，开始研究全美国的安全护栏，防止再有人像汉娜一样死去。他带着卡尺水平仪驱车行驶了6万多公里，穿越了美国25个州，几乎是一寸一寸的检查安全护栏。他把检查过程记录在了他的油管频道上，超过25万人订阅了他的频道。梅丽莎惊讶于丈夫居然有那么多粉丝，她搞不懂这些护栏，她还有9个孩子要照顾，她只知道自己每天睡着后，丈夫还会盯着电脑屏幕，查看世界各地护栏的图片，检查上面是否存在致命的缺陷。史蒂夫说，护栏上的每一处缺陷他都不会忘记。田纳西州汤森镇有一个锈迹斑斑的护栏，里面住着一只老鼠，还咬了他的手。乔治亚州一个镇子里有一个50年代的护栏，少了85颗螺丝钉。他说，我从宪法大道走到白宫，发现离总统最近的5个护栏都是用随机零件安装的，到现在还是如此。根据他的研究，美国每年约有1000人死于护栏事故，而几乎所有这些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美国道路上存在着数万公里的有问题的护栏，这甚至都不是什么秘辛。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2018年就批评过这些劣质的护栏，我都想雇佣他们的推销员，这玩意儿太烂了，他们是怎么卖出去的？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护栏不过是一条长长的大钢条，几十厘米宽，离地大约1米高，是用来防止汽车冲出路面的。但实际上，护栏是由一堆精心设计的、相互连接的部件组成，每个部件都非常重要。它们依靠复杂的物理原理来确保汽车撞到护栏末端时不会被刺穿，汽车撞到侧面时也不会穿过护栏。这本应该是一种非常安全的装置，出现事故只有可能是设计过时或者制造商偷工减料。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安装不当。在美国，护栏系统的安装和维修，很多时候是由一群根本不懂得护栏原理的当地工人去进行的，因为这样成本更低。一位护栏公司的高管说，你经常能看到一些冬天铲雪、夏天割草的工人，他们去一个摆着各种零件的场地，这边一个支架，那边一个螺栓，还有一段护栏，然后大家把这些零件拼到一起，尽量把零件都用上。这种拼凑的护栏被业内称为弗兰肯斯坦式组装。由于这种组装方式破坏了护栏系统的物理原理，所以根本起不到减速的效果，反而会对汽车造成更大的伤害，就像汉娜那样。
2010年，佛罗里达州。

一名男子为了躲避路上的动物猛打方向盘，结果撞上了由未经培训的囚犯维护的护栏，失去了一条腿。他对交通部提出了诉讼，称护栏由各种部件随意拼凑而成，其中甚至包括一段1965年的过时护栏。史蒂夫说，还有很多护栏其实就是安装的时候被工人弄坏的。正常的护栏上立柱及其特殊的螺栓槽设计应该能让护栏松开，使其像丝带一样卷曲在车辆旁边。史蒂夫说，我把它叫做勒布朗·詹姆斯立柱，因为它被撞后必须翻倒。但是在这些工人的操作下，立柱变形了，螺栓的位置也不对，甚至有的护栏都被撞到了。史蒂夫还自己做了一本事故记录本，里面记载着各式各样的护栏事故。2023年1月，物理治疗博士生杰达佩恩在坦帕撞上损坏的护栏后身亡。2020年3月，车库门安装工亨特伯恩斯在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撞上了一个倒置且反向安装的护栏。同一天，高中生伊莎贝拉·阿隆佐在佐治亚州华纳罗宾斯附近撞上了一个装歪了的护栏。佩恩23岁，伯恩斯22岁，阿隆佐18岁。他把自己的电话公布在了油管主页上，让每一个遭遇事故的家庭都可以联系他。史蒂夫说，每次看到陌生号码的来电，我都会感到一阵不安，但我必须接听。我知道我已经不太正常了，但我怎么也放不下。一位护栏公司的高层评价史蒂夫，他从一个悲痛欲绝的父亲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充满报复心的人，再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如今他成为了护栏行业的专家。如果有一个护栏专家的会议，他绝对是当中最顶尖的那个。今年4月下旬，这位顶级专家去到了华盛顿特区去拜访美国政府议员。史蒂夫穿着一件护栏人字样的 T 恤，手里还拿着一个艾美奖奖杯，这是他的一个安全节目所获的奖。他来到议员的办公桌前，放下奖杯，然后开始详细的跟议员阐述他的诉求，包括定期维护护栏、检查护栏设计的安全性，还有要求护栏制造商推出合适的安装说明书等等。几周后，史蒂夫在家里收到了立法主任发来的消息，里面是一份地面交通再授权法案的草案。在这份800多页的法案中，有8页，整整一个关于护栏的章节都直接照搬了史蒂夫的诉求，分毫不差。他激动得不行，这份法案的1%是我的主意。该法案的文本目前正在最终定稿，预计将在今年秋天进行投票。另外，多亏了史蒂夫，白宫门前那些拼凑起来的护栏也终于更换了。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但史蒂夫的心里还是有一些遗憾。我知道，就算我把全世界所有的高速公路护栏都修好了，我的汉娜也回不来了。史蒂夫希望政府未来能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鼓励和约束护栏的生产商，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拱手让给了一个来自田纳西州农村养了10个孩子、30只鸡和一群山羊的人。如今的史蒂夫终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待在家里了。他们家房子后面建了一个小凉棚，他们叫它汉娜公园，那里面画着汉娜最喜欢的东西，《绿野仙踪》里多罗西的红宝石色高跟鞋，电视剧《神秘博士》里的时间机器，旁边还有一台打字机和一把尤克里里。史蒂夫经常站在这里默默流着眼泪。他如今跟很多护栏事故受害者的家属保持着联系，一些家属也加入了史蒂夫所在的大卫军团。该团体致力于促使公司发布更详细的安装说明，并游说政府制定安装和维护法规。大家时常会在群聊里讨论护栏的问题，也会一起悼念离去的家人。
一名家长跟史蒂夫说，

0: 如果护栏维护得当，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了。是啊，其实我们不该认识的。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男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7: 你看，四宝找到了。
6: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7: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6: 我喜欢呢。
7: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inor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6: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7: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6: 男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 Toyota 吧。
8: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9: 光阴趁早，
10: 心情正好，
9: 早上8:30
10: 欢乐来相伴。
9: 杨征、
10: 子君
11: 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在古希腊有一个贯穿千年的哲学谜题，特修斯之船。一艘船常年航行于大海，风吹雨打之下，船板腐朽，船帆破损，船钉松动，人们不断地替换破损的零件，一点点修补，一点点更新。终于有一天，这艘船上没有一块木头，一颗钉子还是最初的那一个。于是千古一问，所有零件全部更换完毕，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千百年来争论从未停止。有人说硬件全换，本体已死，它是一艘新船。也有人说航线不变，使命不变，记忆不变，它依然是那艘旧船。这个哲学悖论看似在问船，其实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悄悄完成一场彻底的分子级更新。肠道上皮细胞2到3天更新一轮，皮肤表皮28天完整代谢一次，全身红细胞4个月全部换新，骨骼系统每10年彻底重塑一遍。科学界公认一个结论，平均7年人体所有细胞所有组成分子会完成一次完整迭代。7年后的我们，血肉不是当年的血肉，细胞不是当年的细胞，组成我们身体的一切物质全部是全新的。从物理生物分子层面来讲，7年之后我们的硬件已经100%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们。我们拥有了一具崭新的身体，但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绝大多数人肉身早已重生，人生却原地踏步。为什么呀？因为决定一个人是谁的，从来不是硬件肉身，而是认知软件。人的构成分成2层，第一层是硬件，身体细胞肉体情绪本能，它被动更新，自动代谢，不受我们意志控制，无论是否成长，7年一到它自动换新。第二层是软件，

同样的遗憾，一轮又一轮，循环往复。特修斯之船的终极答案终于清晰了，船的本质不在于木板，而在于航向，人的本质不在于肉身，而在于心智。硬件换尽，航向不变，它依旧是那艘船。肉身全换，认知不变，我们依然是从前的我们。那么认知为什么会固化呢？因为人天生就自带着认知闭环，一旦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看法，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做出自动屏蔽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信息，自动用旧经验套用新问题，自动拒绝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年纪越大，越笃定自己没有错，越笃定就越停止生长。所有成长的停滞都始于不再发问。小时候我们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时常在发问，为什么呀？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啊？可是成年之后，我们慢慢丢掉了提问的能力，我们开始固执，开始自负，开始坚信我所见即是全部，我所想即是真理。不质疑就不破局，不提问就不重生，真正的自我迭代，不靠年龄，不靠阅历，不靠时间，只靠一件事儿：持续提问，持续打破自己。所以想要跳出七年硬件换新软件照旧这个死循环，最好的升级方式就是向内反问，向外求真。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打破自己，这件事儿我看到的是真相还是偏见？我的坚持是原则还是执念？我现在的痛苦是环境问题还是认知局限？七年前的思维真的还适配现在的人生吗？每一次自我提问都是一次破壁，我们要成为自己的破壁人。我们会突然发现，很多困住自己多年的烦恼，不是世界太难了，是我们过去的认知太窄。认知一旦松动，人生立刻通透；认知一旦升级，困境自动降级。那么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七年之后我们还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的思维、格局、判断、心态和七年前一模一样，哪怕说全身细胞全部换新，那么我们依旧是旧的那个自己。但是如果这七年我们不断地质疑旧我，推翻旧我，重塑认知，不断提问，哪怕容貌依旧，年岁渐长，我们也已经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被动更新，认知的迭代重构是人生的主动重生。不必可惜岁月流逝，不必焦虑皮囊老去，肉身不过就是载体，只有认知才是自身。硬件让我们交给时间，软件还是要自己才能升级啊。所以不断保持自己的好奇心，不断地向世界，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不要限制我们的想象力，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边界，提升我们的认知。那么每一天的自己都将是一个全新的自己，都将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亚利桑那州的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竟在今早的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一因王丁平华裔男子被杀案的调查进展。31岁的王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嘉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的一个商场停车场，在他的汽车当中，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上前近距离开枪击毙。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在逃疑犯的资料，直到今年7月份公开了一段在2022年11月11号录得的片段，显示疑犯相信在案发前一天，在案发当晚所用的同一个路线上步行。而警方也都公布了一张根据警方目击者所得到的资料而绘制成的疑犯图片。警方之前强调，死者生前是一个丈夫、父亲，经营一间小企业，为家人的生活而努力，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约克区警方侦破了警方称为困住现金 Trash Trap 的银行自动柜员机的盗窃案，拘捕了2名罗马尼亚男子。警方说，在6月17号到7月27号收到来自金融机构14宗的报告，警方调查显示疑犯在自动柜员机的提款槽当中贴上双面胶，而令到提款的银行客户不能够取出全部或者部分的现金，以为自动柜员机出了问题，疑犯之后再返回现场取走卡在提款槽当中的现金。警方本月6号拘捕了2名疑犯，检获大量的双面胶以及相信用于设置该装置的金属滑轨。2名被捕男子，其中一人被控13项涉及5000元以下盗窃和13项涉及5000元以下的行为不检的罪名，另一个人被控6项涉及5000元以下盗窃，6项涉及5000元以下行为不检罪名。警方说，2名疑犯有到过安省西南部的多处地方，可能有在其他地区的自动柜员机下手，而警方呼吁曾经接触过相信被人改动过的自动柜员机的人士，以及知道有同类事件的人士尽快联络警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50%的关税，措施将会在下星期三8月19号生效。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在华盛顿寻求达成协议。勒布朗昨天再次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晚上在社交平台表示双方仍在谈判。格里尔较早之前表示，新的关税是针对加拿大的部分政策，包括各省禁止出售美国的酒类、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汽车实施配额。特朗普扬言征收新的关税与之前所提出的措施不同，即使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也不会获得豁免。加拿大报关员协会就说，随着新关税生效期迫近，本国企业目前采取观望的态度，并没有急于在关税生效之前将货物运往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进口的无人机征收最多100%的关税，最快下个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100%的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及相关的零部件会征收25%的关税，部分国家可享有较低的关税，其中英国的相关税率10%，而欧盟、日本、南韩、瑞士、台湾和列支敦士登税率15%，但前提是相关无人机的技术、硬件和软件都是源自本土或者美国。而特朗普同时指示商务部长订立在美国本土生产无人机和相关部件的计划。该措施被视为是针对中国，其中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创新去年便占据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而分析预料关税会对中国的无人机市场产生重大的

0: 影响。美国白宫发表报告，指多个贸易伙伴透过第三国非法转运商品到美国，规避华府加征的关税，估计导致美国每年损失税收达到190亿到260亿美元。报告特别提及到中国，指中方因应华府在2018年征收新的关税，将货物运往其他国家包装和有限度组装，然后再运去美国，令中国对美出口看似减少，但实际上中国继续发展制造业，进而可能对美国的工厂和就业都构成挑战。报告列出40多个国家和地区，指他们存在协助中国非法转运的风险，其中第一个级别包括与美国接壤边境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其余的还有台湾、日本、南韩和印度等等。另外也有一些与中国相关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紧密融合的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的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的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新西兰安全情报局较早之前发表报告，指中国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新西兰安全情报局的报告说，中国的情报机构透过不同方式招揽新西兰政府现任和前任的官员等，以获取情报和敏感的资讯。也都指中国政府相关密切的紫金山天文台试图在新西兰安装地基太空基础设施，收集有关军事价值的情报。日本千叶县受到破纪录强降雨的影响，多处水淹，增至有8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1人失踪。部分死者因为洪水被困车内，被救出时证实死亡。千叶、茨城和崎玉县一度共有超过40万人收到疏散的指示，而千叶县一度有超过4.5万户停电。连接成田机场和周边地区的铁路和巴士昨晚全面的停驶，一度有约7000名的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机场准备了食物、饮用水和睡袋应急，部分公共交通早上恢复了运作，旅客大排长龙等候巴士离开。而当局开放了11个临时安置点给无家可归人士暂住，其中千叶县政府大楼累计有1800人入住。县知事向自卫队请求救援，清晨起护送约4000多名滞留在 JR 苏我站的民众回家或临时的安置。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3个 X。
3: 谢谢，其实有3个 X， 你也可以哦。
2: 3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3个 X 大卖，既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2: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建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3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4: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有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来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的特色 cheesecake 啦。You will love it。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7:30，
5: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又来到一周的这一天，非常轻松的礼拜五，8月14号。感谢你在今天继续的走进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个暑期你有没有去什么地方玩呢？在你现在生活到如今这个年龄，你有没有是作为女性或男性，你有出去独自旅行过呢？你说男性出去独自旅行呢，基本上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好像感觉呢你会受到的这个骚扰会小一些会少一点。但是女性就是至少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那她还是存在一个呢可以说呢在旅行的时候呢安全感呢不如男性啊。当然你说现在其实男生出去也不安全，是的。只不过呢普通的意义上来讲，女生还是会为了旅行时候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呢，有时候会付出呢更大的这个代价那有一位的这个报社的记者呢，他自己呢就观察了一下这个社会上现在女性的这种专用的房间女性的安全的旅行是不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说他说在伦敦市中心那就是有一个旅馆，这个旅馆的条件还是很不错。记者就盯着自助服务荧幕上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预定的选项，那一个位于男女混合楼层的胶囊式的床位收费呢是35英镑，而位于女性专用楼层的胶囊床位则收费45英镑。你看这个女性专用呢，以前在日本有女性专用的地铁女性专用的座位，或者是女性专用的什么什么那中国其实好像某些的这个地铁线也曾经推出过女性专用的。那后来有人就说，你这个专门推出女性专用反而是对女性一种歧视所以你看这个楼层在女性专用的这个胶囊床位就比呢在男女混合的这个楼层呢贵了10英镑多出的10英镑你也买不到呢更大的房间、免费早餐或更好的景观，其实完全都是一样的。气氛照明紧凑呢像产检一样配备床垫，以及刚好足以完全打开一个小型行李箱的这个空间，但是这个接近30%的附加费所换来的，你要去这个女性专用的楼层呢，就是需要门卡才能进入的走廊，没有男性的楼层，然后你在陌生的城市呢，能睡得安心一点的这个承诺记者就说呢，他身边的大多数女性几乎没有多看一眼价格的差异，无所谓。在选项的时候呢，女性单独去旅行，立刻就会选那个女性这个专用的楼层由于面临较高的性骚扰、身体袭击和不受欢迎关注的风险，对于女性来讲呢，那这个旅行往往伴随着一系列财务上的这个取舍。例如呢，支费比较高的费用，入住位于市中心的酒店乘搭 taxi 而不是在夜间步行，或选择女性专用的空间而不是价格较低的这个混合的住宿所谓有一个税的名字叫粉红税，粉红税就是指对女性市场推广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它的价格高于男性对应版本的现象但是安全出行所涉及的成本其实往往就是没有那么直接女性未必是在为同一段的旅程支付呢更高的费用，但是出于安全的这个考量，有时候我们就像楼层，我们就会选一个贵10块钱的这个楼层，对吧？还有一些的这个可能女性的这种这个 portion 的人呢，

0: 他们会避免在夜间呢独自步行返回住宿的地点，可能他们就会住的比较贵一些啊，在当地的人口密集的地方。我不相信女性为了真的挑战自己要专门去住一些呢就是荒无人烟的或者是比较混杂的。心大，你说有些女生哈，她心特别大，是心大，我也觉得也要保护好自己。我当然希望说这个世界是和平的美好的，像我经常一日一善里面讲到的，这些到处都有善心人士，但是这个世界有些的角落和人群它还是邪恶的。所以我认为哈，我个人就会为了这些溢价而去选择呢更安全的这个住宿，不管是我自己一个人还是说呢我跟别人在一起哈。有一位独自旅行的女性哈，她叫 Jane 哈，她已到访了53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独自前往。她说，对于许多女性来讲，独自旅行往往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这个安全考量。你可能要选择在白天抵达，预先安排交通，然后也避免让自己感到过度的这个很脆弱，在那个时候很无助。所以你要为了这些呢，去选择一些更加安全的这个路线。那比如说租用船舱，你要支付一笔的费用，然后可能要确保自己拥有一个私人的这个船床，然后呢，可能在乘搭这些专门的这个车辆的时候呢，你要考虑看一下周围身边的这些有没有危险的这个状况或者是人群哈。还有另外一位 Judy， 她也是有类似的体验，她从19岁起就独自旅行。他已经游历欧洲、美国、澳洲和日本，并经常的入住青年旅社来节省开支。但是他说呢，这个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累积呢，让他改变了这个就是规划预算的方式。就是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就心很大，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有黑暗的一面哈。他曾经在喝酒后接受一名男子载他一程，然后后果呢相当相当的糟糕。然后他后来在巴黎也遇到人在他的这个饮品里面下药，所以说这些都改变了自己独自旅行的这个方式。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努力赚钱，希望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就会去选择一些价格比较高住宿的地段呢会比较好的这些的酒店或者是住宿的空间哈。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让我们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安全感是否本来就不应该是旅客需要额外付费才能获得的东西，就是各种的服务行业给我们提供的安全感，我们还要花更多钱去获得吗？还是说这个世界慢慢慢慢变得不是我们原来呢能够熟悉认识的样子啊？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这个冷冻面包吧。其实你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很多华人超市里面买的面包呢，它不一定在这儿制作的，你知道吗？可能这个是冷冻面包从海运从中国运来的，国内就有专门的这个冷冻面包的这个产业链，一会儿我们马上去看一看哈。还有呢，今天也会分享的这个海外消费者线上淘金，有一台山东挖掘机发向美国农场主啊，引起了美国农场主的轰动哈。今天呢，出门可能应该放假回来了，一会儿我们也会听到呢，他给大家分享呢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在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从蚂蚁的身上去看看他们是如何的去提高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段日记，每处希冀，随时一起。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咯。
1: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2: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2: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0: 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port Honda
1: 信捷冷暖。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讲讲这个预制的冷冻面包哈。这个其实我们不是在嫌弃一些预制菜嘛，但你知道这个面包它也是预制的，烘焙很多很多哈。现在在国内有些的这个城市呢，郊区的工厂店呢，那就是这些很多冷冻的预制面包。然后我们现在在超市华超买的一些的零零总总的这些面包哈、你觉得还不错哈、实际上呢，它也许也是从这个海外的冷冻链从国内啊进口进来的，然后到了这里之后呢，商家呢再稍微的烘焙一下呢，就变成了新鲜出炉的，所以面包里面也不少的这个预制面包哈。最近的半年呢，在国内一些的烘焙的工厂店开始密集的出现，比如社交平台上有一定讨论度的炉边皮皮，还有这个太仓开出的上千平米的烘焙城堡店，号称啊这个年营业额都是几千万人民币以上。然后还有一些在宁波、常州啊、杭州呢等地开出了很多的这个门店。这些烘焙工厂店的品牌呢有很多，有国内基本上你回去买早餐买烘焙的这些都能看到的，早安东东啊，什么莱卡尔啊，一贝一城啊等等哈，就连主打火锅和烧烤食材的锅圈也盯上了冷冻烘焙的这个生意。然后这个冷冻烘焙里面包括了croissant 啊，或者是菠萝包啊等等哈、所谓的这个冷冻烘焙指的就是需要解冻简单复烤的预制烘焙食品啊，行业内俗称是冻转鲜。很多咖啡店、便利店甚至烘焙店都会采购这种产品啊，对于日配鲜品模式带来的改变很大，和门店现烤相比啊，这个成本是大幅降低。所以你明白了吧，这个就是在我们这儿超市买的这些东西哈，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你说你杜绝预制菜那现在预制面包出来了你怎么样哈。冷冻烘焙在咖啡店甚至烘焙店里面使用并不是秘密，但是眼下它连加热的步骤都省了，就这么打算从冰柜里面直接卖给消费者。就是国内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些工厂店，它就是冷冻的，你买回去自己烤就行了，就像去 Costco 仓储超市一样的，这个冰柜里面密集陈列着面包、蛋糕等等的这个品类哈。然后门店会提醒不同产品的加热方式和时间，比如解冻状态下的这个欧包需要烤箱多少度，加热多少分钟啊等等哈。那不过和烘焙店可以现买现吃的场景不同这里买的就是基本上给家里面愿意二次加工并且计划囤货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呢有些店呢他就是在这儿来提货的，并不是他自己的烘焙店里面完完全全新鲜做的哈。就是便宜是便宜，我看到这个价格这里啊，一两块人民币可能就有个蛋糕，但是出去在店里面烘焙好之后可能卖899等等。烘焙店的工厂店之所以能把价格打下来，实际上是原本隐藏在幕后的 B 端代工厂集体走到台前争夺 C 端消费的市场。你开在一些商场的烘焙店哈，价格贵，它有现烤，有一套很重的商业模式，到面团醒发、现场烘烤到陈列销售，即使有半成品的冷冻烘焙帮忙，但是为了营造新鲜现烤的氛围，你门店还是需要配备烘焙师、烤箱、醒发柜等等设备，还有单独的这个操作间。那开一家烘焙店的成本比一般小吃店更高，然后你因为现烤产品的保质期短， 你可能当天卖不完，你是不是马上就要集体的废弃，对不对？这个也带来大量的这个

损耗。所以现在这些本来是代工厂，像我们在多伦多华超里面吃的，这些都是代工厂啊，通过冷链过来之后呢，在这儿啊，商家呢再把它加热一下。真的，这些已经是出海了。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这些，除了超市华超之外，有些烘焙店呢也是想要从国内啊进口。这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时下的一个这个时代哈、带给我们特有的东西，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制造业销售额788亿，按月上升0.1%，连续五个月上升。特朗普签署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被视为是针对中国。美国举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说安君好还是二君或是右君呢？
4: 我说啊，每个都好。
3: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4: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0.4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3: 那 UX Hybrid 呢？
4: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寄出车。
3: 那我三个都要。
4: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3: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5: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国银行策略师表示，共和党若在中期选举中获取或胜利且保住州长的席位，股市有望进一步的走高。由 Michael Harnett 领导的团队写道，若特朗普所属的政党在11月3号表现强劲，且 Greg Abbott 在德州成功连任，对人工智能交易将尤其利好。中期选举被视为美股的重大风险的事件，华高盛的策略师建议在选举前几个月买入指数波动率。若特朗普保住参议院， Abbott 德州预计股市尤其是人工智能板块将一路冲入泡沫化的2027年，但若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并击败 Abbott，股市将遭遇超过10%的大幅下挫，美元和债券收益率也将在年底前走低。高盛在最新的研报中表示，谷歌在 Made by Google 2026年发布会上推出 Pixel 11系列、 Pixel Watch 5以及首款蓝牙追踪器 Pixel Tag， 并且集中展示新一代的 Gemini 的功能。尽管硬件业务在谷歌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少，高盛认为谷歌正借助自研芯片和多模态模型将 AI 直接嵌入终端，并持续从较低基数提升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市场份额。该行认为终端 AI 功能扩展将提高 Gemini 使用价值，并强化谷歌在 AI 时代消费互联网中的竞争地位，维持买入评级$435的目标价。美国贴吧 Reddit 盘前上涨11%。消息面上，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宣布 Reddit 将于下周通过一次非例行调整加入标普500指数。 Reddit 此前公布的财报显示，连续第八个季度营收增速超过60%，第二季营收同比增长61%到$8.05亿，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83%到$2.53亿，整体财务表现亮眼。知情人士透露，高盛正与潜在投资者洽谈参与英伟达规模达到$5000亿的 AI 融资计划。美国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预计将构成这次融资的核心投资者的群体。另一名消息人士称，资产管理公司计划持有相当大一部分融资的份额。英伟达在8月10号宣布，已和包括高盛在内的6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计算平台，旨在为 AI 基础设施筹集超过$5000亿的第三方资本。消息人士表示，高盛可以通过旗下资产管理部门提供次级资本和私人信贷融资，其投资部门还可以帮助将相关债务配置给私人信贷基金，并最终进入公开债券市场。 SK 海力士员工今年上半年人均薪酬达到1.44亿韩元，约$10.4万，同比增长23%。公司今年上半年大幅增加了设备投资和研发投入，用于购置有形资产的现金支出超过18万亿韩元，同比增加超过70%。公司的小股东人数在一年内增长超过5倍，突破346

0: 6万人。SK 海力士今年上半年从英伟达获得的销售额超过了17万亿韩元，约占公司总销售额的13%。今天的监管申报文件显示，2026年上半年，三星电子研发投入创下新高，达到27.3万亿韩元，折合190亿美元。这家韩国科技巨头16月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的18.06万亿韩元增长了51.5%，创下半年度历史最高纪录。三星电子上半年设备投资同样刷新半年的计划，达到了28万亿韩元，同比增加近5万亿韩元。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306，系897397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4: 冇啊 ，Sir。
3: 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3: 咁你呢？
4: 我揸车㗎咋，我係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9: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0: 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礼拜五哈，那么出门又回来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出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11: 月周五好啊，大家2周没有见。
0: 是的，那这个今天的周五啊，这阔别2周之后回来之后，你又有哪些新的和大家分享的呢？
11: 是的，就是我们在2周前的节目里，我们就提到了说，今年的这个7月份的市场，相比于前面6个月呢，它是有一点点小转向，就是我们前面这几个月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相比于去年的话，我们的销量都是在就是好于去年啊，尤其像3月份以后啊，3、4、5、6，我们的销量是好于去年的。然后呢，我们的新上市房源变少了啊。那么这个7月份，我们当时在节目里我就说，我感觉好像7月份的这个市场好像就没有之前那么强啊。那最后我们上周因为在开会嘛，去美国开会，所以没有在。那我们看到月报，就是上个月我们的销量相比于去年2025年的销量是略有下降的啊。那好在我们的这个新上市房源仍然是大幅低于去年，就这个趋势是没有变。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啊，就是我们的销量比上新上市房源比例，那还是比去年要好一些。但整体感觉就是市场的活跃度变差了啊。那么这个趋势在8月份我们看到是在继续的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淡。不过我也比较了一下其他的年份，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新上市房源今年确实比往年少不少，所以呢比去年少不少。那么我看了一下，整体来讲我们今年的这个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就是比25年肯定是好的，那跟24年相比呢不相上下，大概这么一个水平。那如果把22年的夏天，22年的七八月份，然后23年的七八月份，还有18年的、17年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的话，那么 freehold 的

基本上是保持在这个水平，就是说17年、18年、23年、22年、22年、23年、24年、25年，啊，就是这6年都是我们的 freehold 的市场，啊，就是这个就是不算 condo 啊，比较差的几年。那么我注意到这几年虽然其他的月份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夏天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在这个sales to new lease ratio 的比例上非常非常接近啊，那么我们今年跟他们也很接近。那这也就是说，这几年的一个特点都是房价下跌的年份嘛？当时就是都是这个市场整体感觉非常弱的年份。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七八月份，我觉得价格仍然是一个继续下跌的一个情况，然后市场普遍的我们看到的情绪是比较悲观的。也就是从数据上来看，哎，我们可能比去年还好一些，但是这个好它不足以扭转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啊。那另外呢，跟这个刚才我讲的为什么讲 freehold，就是因为在17年和18年的 condo 市场啊不一样，因为17年18年正好是一个 condo 大反弹嘛，17、18、19啊3年 condo 差不多翻了一倍啊，所以跟17、18年的这个 sale to new lease rate。在这个 condo 里面，那还是大幅领先现在的啊。但是，这次下跌以后，就是22、23、24、25啊，这4年的 condo 的8月份和7月份的表现跟现在是类似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多好消息啊。就是整个夏天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的一个很明显就是房子看的人很少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listing 挂出去，很少有人来看房啊，但是这个跟去年可能跟前年也是类似的，也没说更差，因为你单纯从销量来看的话，上个月虽然是低于2025年，但也基本上能打个平啊，也基本上是就是很接近很接近。那么这个月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数据也是类似，就是销量跟去年是类似的。那么我们今年前面几个月是销量上升，然后新上市房源下降，所以呢，造成总的这个库存，快速的下降，相比于去年。那么最近这两个月，我看看七月和八月的话，那么我们就发现，虽然我们的总的库存仍然是在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但是下降的速度，或者说跟2025年的这个差距没有继续变大，因为之前就是我们看到，哎，我们跟25年的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的这个总库存，但是最近就有点拉不开距离了，就是因为七月和八月我们看到销量的一个这个减缓。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在房地产这个就是可能很多人已经麻木了，就是关于利率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比较紧盯着这个利率的预期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前一阵子就是折腾来折腾去，那么美国今年终于把自己这个熬成了要加息了嘛？啊，那么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目前我们看到，到年底前加息的概率，在美国加一次息的概率，现在仍然是一大半嘛，就是超过50%。那么我们加拿大这边，我们到年底前啊加一次的概率，现在虽然不到一半，但是也就是很接近了，就是基本上就差不多一半一半的概率。就是我们现在后面9月、10月、12月还有3次利率决议，那么这3次利率决议里面很有可能啊，在12月现在市场仍然预测是有一次加息的。那这个对于现在已经很弱的市场啊是没有好处的。另外，如果从长期的，就是从目前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期货市场来看，就是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加一次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更长期的预测，它现在预测是到明年底的话，那么市场预测是3%嘛，那就差不多就是到明年底加3次息，到明年底之前啊，然后紧接着就是在差不多，到后年底呢，大概就再加一次这样子，也就是说，预计在，就市场现在预测，在未来的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概还要再加息1%，啊，就是现在的2.25，那么它预计就是可能市场会再往上走。另外，我们最近看到，无论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种

0: 债的利率是在上升的嘛？美国非常夸张，美国现在又
1: 嗯嗯嗯。
0: 回到4.6，那基本上是过去这几年的最高点了。那带动，因为它高，所以它带的我们也高嘛。那现在我们是大概3.2级5年期的这个加拿大的国债是3.2级。那你想想，在今年早些的时候，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还出现过2.6。那你现在3.2级，你整整高了差不多0.6%。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大家比如说你去拿一个3年或者5年的这个固定利率的贷款的话，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就比我们年初的时候要多0.5%以上了。所以现在你很少看到之前的那种什么3.6级拿到的这种利率啊，什么甚至还有3.5级拿到利率的这种固定的。那现在基本上很多人固定的利率过来都是差不多四出头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也是，again，这个都是说对于已经很脆弱的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啊。现在你不能说是重大坏消息，因为它并没有很 dramatic 说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但问题是，本来这个大家的心态就在这种时间的这种推演中是越来越丧失信心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你不仅仅是这种买家或者也好，卖家也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如说地产经济，地产经济里面持悲观态度，对未来啊，这个房地产持悲观态度的人非常多，就是不是我们讲说是现在的市场的悲观，而是说对，比如说3年后啊，2年后的市场，啊，就很多地产经纪会过来问我说，春梅，你觉得市场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好了？啊，他们作为一个这个从业人员，他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就知道，就是因为按理说一个资产类别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啊，那你说，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话，你的判断应该是啊，现在我们正好是在一个周期的低谷阶段，那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市场会反弹，但它一定会反弹嘛，因为这个就任何一种东西，股票也好，债券也好，对吧？任何一种产品，金融产品，一种资产，它都是有自己的周期的。那你不可能说一直这个不好，但是就是作为地产从业人，他们很多人居然就说，哎，要不要我把所有的房子现在都卖掉，然后就以后再也不碰房子了。就是这个，现在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行业内的从业人员会讲这样的话，你就说明市场实际上现在的情绪面来讲的话，它其实是 overcorrection 的它的情绪的悲观，这个是过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反而会认为说，一旦市场在未来可能2年它稳定住了以后，它一定会反弹，因为你现在的悲观情绪是不可维持的嘛。这种悲观情绪是不太可能会长期维持，因为它的这种悲观一旦市场稍微转向一点，比如见底了或怎么样，那么人们的情绪又会反过来嘛。那这个就是，但眼下如果是未来1年的时间里，我现在越来越笃信，就是说，今年年下半年吧，包括明年我都感觉不到市场有反弹的契机啊。那么，如果现在说怎么样，我们判断未来市场怎么走？那我觉得还是要紧盯着这个我们的库存的情况。现在好在，我觉得就比如说，condo 现在真的是黎明前可能是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 condo 的各种数据，无论从销量啊等等等等，都是很差的啊。包括你去看到这个市场的情绪。但是我总是觉得 condo 是有机会的，就是因为我们从 condo 库存来看，现在二手的库存，虽然下降的没有之前上半年这么快，但它仍然是在下降的啊，而且销量也还是基本上能跟去年或24年打个平手啊，而且新房 condo 的新屋的这个库存也在下降。尤其是我们最近经常看到一些 news，就是政府啊，或者一些金融机构啊，一些投资机构啊，它在买入这个库存嘛，那么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就是 condo 新 condo 的库存实际上已经回到了，它不像说二手房的 condo 库存现在仍然是历史新高，只不过比25年好一点啊，或者跟24年相比，甚至比24年都好了一点点现在。但它仍然是属于一个历史非常高的高位。可是，如果我们去看新房的 condo 的库存，它现在实际上已经跟之前的年份的高点非常接近了。就是 condo 我们仍然是远远的甩在，比如说疫情前的任何一年拿出来，我们现在。

0: 仍然是远远的甩开他们的，但是实际上反而是新房的库存已经开始啊回到一个就是从历史水平来看，它仍然算高位，但它不是说啊从来没见过的高位啊。那么如果说它继续的下降，因为后面毕竟没有太多的新建成了嘛，所以它这个新房的总的库存，我觉得也是会明年后年肯定会继续的下降。那么一旦它下降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康楼市场啊，真正的就是能够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哎，真的好像突然间房子变少了，那么市场的这个趋势可能就会回暖，只不过这个要等的比较久了。
1: 好的，谢谢朱闷，那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呢继续和听众朋友空中相会，谢谢。
0: 好，下周见。
2: 官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3: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3: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Tundra 呢？
2: 我喜欢呢、啊。
3: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3: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聚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吧。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4: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我们很快来看看哈，这个去年以来那美国的园艺爱好者和农场主群体啊，掀起一股新的风潮，从这个中国购买微型的挖掘机。现在在 Reddit 等多个网络平台呢，都有美国的网友讨论从中国购买挖掘机的这个话题。有人在讨论不同型号的差别，也有人分享自己买的机器出现了液压电器等一系列问题。价格便宜是消费者选择电商平台的主要原因。一台3吨左右的微型挖掘机，在亚马逊那你卖4000到10000美元，而线下渠道要贵3到4倍。过去呢，这种大型商品只能走大宗贸易，经由经销商层层的转卖。现在是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中国商家直销的新的这个物种啊。但是让一台挖掘机像普通日用商品一样在线上完成交易，其实也不是把挂上货架那么简单的事儿。挖掘机这个重量大，单价高，物流、信任和售后都曾经是电商直销难以跨越的门槛儿。啊，随着这个环节被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和本地化服务一点点打通啊，一些原本服务于普通消费品的电商基础设施开始向挖掘机这样的大件的商品延伸。啊，山东济宁小型工程机械产业带的制造商们成了美国消费者海淘挖掘机热潮最大的受益者。其中这个山东浣熊机械的微型挖掘机上线亚马逊10天就实现了85000美元的销售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啊，花艺上线了亚马逊美国站6个月，月销售额稳定在数10万美元。然后国内记者在采访这些机械厂的时候发现，他们发往海外的订单是正在源源不断的生产打包。过去呢，可能是做了10几年的企业弊端的生意，基本都是由经销商去销售，价格不可控，也很难掌握到 C 端消费者真实的购买价格。然后呢，他们做了一次的海外调研之后呢，决心呢转向 C 端市场。就在美国，这个小型挖掘机它不只是工程上用，园艺爱好者、农场主家庭也都是买家。他们看到了新的市场的机遇哈，也想拿回定价权和真实的这个用户的反馈。以前这个亚马逊的仓库是不接收大件、超重、超大尺寸的物流，只能由他们自己找物流打包。那现在海外仓安排卡车派送货物，货运司机提货之后呢，直接运往买家地址。然后就是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可以做到和很多日用的商品一样，使用这些海外仓的方式呢，让大件的物流的路径呢，一步步的这个摸索出来了。然后这个。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升0.1%，连续5个月上升。在21个类别当中，15个的销售额有增长，化学品和运输设备录得的升幅分别6%和2.8%。六月份制造业销售额按年上升14.5%。另外，全国6个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的碳氢化合物，也都不包括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925亿元，按月上升2.8%，是5个月之内第四次的上升。全部7个的销售额都有增长，6月批发销售额按年上升9%。多伦多警方定在今早的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一因王丁平华裔男子被杀案的调查进展。31岁的王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施加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汽车之内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上前近距离开枪击毙。而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在逃疑犯的资料，到今年7月份公开了一段在2022年11月11号录得的片段，显示疑犯相信在案发的前一天，在案发当晚所用同一个路线步行。而警方也都公布了一张根据从目击者所得的资料而绘成的疑犯图片。警方之前强调，死者生前是一个丈夫、父亲，经营一间小企业，为家人和生活而努力，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约克西警方侦破警方称为困住现金 Cash Trap 的银行自动柜员机盗窃案，拘捕了2名罗马尼亚男子。警方说，在6月17到7月27号收到来自金融机构的14宗的报告，警方调查显示疑犯在自动柜员机的提款槽内贴上了双面胶纸，令提款的银行客户不能够取出全部或部分的现金，以为自动柜员机出问题，疑犯之后再返回现场取走被卡在提款槽当中的现金。而警方在本月的6号拘捕了2名疑犯，检获大量的双面胶纸以及是相信用于设置装置的金属滑轨。2名被捕的男子被捕，警方说2名疑犯有到过安省西南部的多处地方，可能在其他地区的自动柜员机犯案。警方呼吁曾经接触相信被人改动过的自动柜员机的人士，以及知道有同类事件的人联络警方。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进口的无人机征收最多100%的关税，最快下个月起生效。而其中超过25公斤或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将会征收最高100%的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及相关的零件，征收25%的关税。部分国家可享有较低的关税，其中英国相关税率10%，而欧盟、日本、南韩、瑞士、台湾和列支敦士登税率15%，但前提是相关无人机的技术、硬件和软件都是源自本土或美国。而特朗普同时指示商务部长订立在美国本土生产无人机和相关零部件的计划。该措施被视为是针对中国，其中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创新去年便占据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分析预料，关税会对中国的无人机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白宫发表报告，指多个贸易伙伴透过第三国非法转运商品到美国，规避华府加征的关税，而估计导致美国每年损失税收达到190到260亿美元。报告特别提及中国，指中方因应华府在2018年征收新的关税，将货物运往其他国家包装或有限度的组装，然后转运去美国，令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看似减少，但实际上中国继续发展制造业，进而可能对美国的工厂和就业构成挑战。报告列出40多个国家和地区，指他们存在协助中国非法转运的风险，其中在第一级别的包括与美国接壤边境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其余还有台湾、日本、南韩和印度等。另外也都有一些跟中国相关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紧密融合的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份制造业销售额788亿元，按月上

0: 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的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心理健康等问题。更有报道指称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甚至试图跳海。而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新西兰安全情报局较早之前发表报告，指中国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新西兰安全情报局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情报机构透过不同的方式招揽新西兰政府现任和前任的官员等，以获取情报和敏感的讯息。又指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紫金山天文台试图在新西兰安装地基太空基础设施，收集有军事价值的情报。日本千叶县受破纪录强降雨的影响，多处水淹，而增至八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有一人失踪。部分死者因为洪水被困在车内，被救出时证实死亡。千叶、茨城和埼玉县一度共有超过40万人收到了紧急疏散的指示。千叶县一度有超过4.5万户停电。连接成田机场和周边地区的铁路和巴士昨晚全面停驶，一度有约7000名的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机场准备了食物、饮用水和睡袋应急，部分公共交通早上恢复了运作，旅客大排长龙等候巴士离开。而当局开放11个临时安置点给无家可归人士暂住，其中千叶县政府大楼累计有1800多人入住，而县知事向自卫队请求支援，清晨起护送约4000名滞留在 JR 苏我站的民众回家或临时的安置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No,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行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哋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官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4: 你看，四宝找到了。
3: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4: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Tundra 呢？
3: 我喜欢啊。
4: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3: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4: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3: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吧。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从蚂蚁的身上去学习一些东西哈。为什么学蚂蚁呢？那挺有趣的。我看了这篇的这个文章哈，因为其实每天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我阅读蛮多，希望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但有些的阅读呢，哈，可能有些资讯我在别的地方已经看过了，但有些资讯我真的从来没有就是体会过，原来还这么有趣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做决定的能力哈不一定强，我们总是想的挺多，因为我们的欲望很大嘛，我们想得到这个，想那个，我们既要又要还要。 什么都要哈，这么说吧哈，

从这个自大得不行的蟑螂到具有自我意识的苍蝇，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小爬行生物身上呢学到很多，帮助自己做出很好的这个决定。以上是这个虫类世界提供的五条的这个教训啊，或许能够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表现得更出色。其实我们人类常常以为自己在演化金字塔的顶端，因为我们擅长想得够久，想得够用力，但这种不断深思有时真的帮不上太多忙。我们并非不会犯错，而且常常是判断错误。另一方面，昆虫虽然脑容量小到像是这个罂粟籽那样的那个非常小的 poppy seed 的那个程度，但是在决策上哈，它们可能具备令人意外的智慧。事实上呢，不少昆虫解题的能力已经启发了现实世界的人类产业中用于高效思考推理的演算法。以下是我们可以从虫子身上学到用来做出明智选择的五件事儿。决定完成某件事儿的这个最佳方法并非意识哈，尤其是在一个充满刺激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先来学学蚂蚁啊，它懂得优化系统。蚂蚁在集体决定下一个觅食地点的时候，会面临呢这个类似的难题，叫 choices overload。就我们太多选择，你说我们现代人是不是现在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多选择的一个充满刺激的世界里面？买什么有太多选择，和什么人共度可能也太多选择，然后吃什么可能也太多选择，对吧？蚂蚁在集体决定下一个觅食地点的时候也会面临类似问题，但它们进化出了一种巧妙的技巧。这种技巧在许多不同的蚂蚁物种中都很常见。起初呢，几只蚂蚁离开舒适的这个巢穴，四处寻找最近的最丰盛的猎物。这些爱冒险的蚂蚁随机地进入野外，不设任何的限制，探索不同的路径。此外，在行进和返回的途中，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淡淡的费洛蒙的踪迹，供其他蚂蚁追踪。这些费洛蒙会随着时间而挥发，蚂蚁更倾向于追踪气味最浓的痕迹。找到最高效觅食点的蚂蚁能够更快地带着食物返回，并且在费洛蒙完全挥发前再次追踪它们留下的费洛蒙的踪迹。他们也能更快地将这些信息素传递给后续外出觅食的蚂蚁。这个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蚂蚁会沿着这条路径来回穿梭，留下更多累积的费洛蒙，使费洛蒙踪迹的气味更浓。因此客观上较短的路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而其他路径则会逐渐的消失。最终呢，蚂蚁会集体找到最短最有效的路径，而没有任何一只蚂蚁知道这条路径是属于自己的。最重要的这个教训是，高效的集体决策可以在没有集中控制的情况下出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这个人工智慧实验室联合主任马口说他说蚂蚁是能力有限、资讯限制的简单个体，但他们能够集体解决复杂的协调问题。这套被称为蚁群优化演算法的系统，实际上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演算法，用于改善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调动、电信运输和物流。比如说呢，专家们已经将蚂蚁群优化演算法应用于铁路规划，而电子制造服务多利欧公司则开发了这个 AntNet 系统蚁网，用于在通讯网络中有效的传输资讯。蜜蜂呢，我们接下来看看蜜蜂哈。蜜蜂在寻找新的这个筑巢地点的时候，它采用了与蚂蚁优化觅食方式非常相似的方法。几只侦察蜜蜂会飞出去，像蚂蚁一样随机寻找筑巢的地点，但它们不会留下信息素，而是返回巢穴，直接传达自己的偏好。他们会跳一种摇摆舞，有节奏地摇晃身体，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新地点的评价，安全程度、距离、大小、位置是否合适。筑巢地点越好，他们的摇摆舞持续时间越长，力道也越大。此外，蜜蜂的摇摆舞还能准确地描述位置，巢穴里的蜜蜂需要飞多远，朝哪个方向

0: 飞，然后另一批蜜蜂会飞出去验证这些发现。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也会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判断，要么支持先前的判断，要么提出新的方案。随着时间进展，一个理想的栖息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几十只蜜蜂从觅食归来，跳着表示赞同的舞蹈，指向同一个方向。当蜜蜂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便会像人类民主制度一样从那里迁徙。好，这是蜜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蝗虫啊。这个改变人们的想法很难，尤其当一群人面临两个选择的时候，辩论很容易演变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让每个人都更加的固执己见。幸运的是呢，最近一项关于蝗虫的研究指出一种摆脱这种常见困境的方法。行进的蝗虫是指那些还不会飞的幼年的蝗虫，它们只能行进。例如英国巴斯大学数学生物学教授 Christian 呢，在他的试验当中呢，将一群这样的蝗虫放在一个环形场地中，观察它们如何集体决定行进的方向。他的研究发现，在短暂的停滞之后，他们会经常性的改变行进方向。事实证明啊，正是这种短暂的停顿时刻，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停止行进并变得中立，帮助蝗群打破一种共识，并且转向另一种共识。所以说呢，就是许多人呢哈，哪怕只是短暂的保持中立，决策群的人群呢就会减少。由于这个活跃投票人数减少，同样的这个微小的推动力，例如局部群体短暂的朝相反的方向移动，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几个人改变立场，就是会对群体的方向产生更大的比例影响。那这个蝗虫的决策方法告诉我们，保持中立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必要的喘息之机，让他们重新评估并且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如果你想要改变现状，不要在意那些优柔寡断的人，也要鼓励更多的人保持这种的态度。好，那么接下来看看蟑螂啊。这个蟑螂挺有个性的，当辩论中存在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的时候，达成集体共识尤其困难。许多具有主角光环的人能够引导辩论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从而压倒集体意识。但有一项针对蟑螂的研究发现，群体中个性鲜明的个体的实际上呢，可以加快做决策的速度。说这个有些的蟑螂胆大妄为，有些则胆小如鼠。因此日本东京都市大学的一位教授艾萨，他进行了电脑的模拟研究蟑螂的聚集行为，例如模拟他们如何躲藏在冰箱后的特定黑暗的角落。他的试验呢，调整了模拟的系统，分别模拟了没有性格差异、有一些性格差异以及存在大量性格差异的情况。结果表明，那些假设每只蟑螂行为完全相同的模型根本无法接近现实世界中蟑螂的决策的过程。相反的，个性差异较大的群体由于拥有更多的社会互动，能够更快地做出集体决策。这意味着如果蟑螂群体中有胆大或爱探索的这个个体，他们会因为移动频繁而更难聚集并找到合适的栖身之处。而胆小的蟑螂在过多的群体虽然可能很快就安顿下来，但他们却有可能选择到不好的栖身之处。所以在这些小型生物身上的这些个性啊，很值得研究。就是这么多的科学家，他们这些课题就是去研究他们，想象这些小型生物呢，对生活在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的群体中的动物会产生怎样的这个影响啊。我认为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哈，就是如果你觉得像这些小小的它对我们自己来讲，对我们的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群里面的分享哈。好，这是我今天和听众朋友的分享。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有人把内裤穿在外面，希望你的爱情也是这样，那是 Superman。

0: 杯。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唱过的歌啦，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pp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